0: 程找到最打动我的那个瞬间，然后再用几个小时把这个精彩瞬间画出来。
1: 这个挺牛逼的。
0: 画内容在网上走红，于是越来越多人找到我下单，就这样我成为了全职的婚礼绘画师。2022年我注册了公司，开课程带学生。
2: 因为你看你现在这个还不就大一点的，你看它这个还要再用底色去切这个人头的，
0: 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人。到今天为止，我的小品牌已经有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十几位签约画师。随着关注的人越来越多，现在婚礼现场绘画这项小众服务也慢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行业。而且现在结婚的人越来越看重定制化需求，也更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目前婚礼现场绘画的服务大概在每场1000到2万元不等。忘记的是学习绘画怎么为商业赋能。我已经参加过100多场婚礼，对我来说，真正打动人心的从不是华丽的排场，而是新人在誓词里讲述的故事。
3: 谢谢爸爸，在以后的日子，我就希望你们永远身体健康。
0: 我用画笔将这份幸福与感动定格回馈给新人，而他们又会把我的作品摆放在家里珍藏，我们其实是相互成全。现在 AI 发展得很快，对很多插画师的冲击其实很大，但婚礼现场绘画不一样，它更像是一场有温度有情绪的现场陪伴和艺术呈现。现场流动的情感，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共鸣，是 AI 永远无法取代的。
4: 所以如果你有现场绘画的需求，你知道可以找谁。
5: Thanks for watching China 24. I'm Elaine Reyes. There's more news from our colleagues in Beijing straight ahead. And for more news anytime, go to our website, cgtn.com.

0: 这是一个很奢侈的行业，
1: 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去挥洒自己的。古典乐有一种独特的能力，是一种精神力的托举，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音乐。

0: 我就没拿过比赛的奖，你拿了这奖多好，好事，多好，好事。
1: 我叫金玉矿，生于2000年，所以我是，青年指挥，然后，现在就是在指挥。我要不重新来一次。

0: 家经常在舞台上面看到指挥在上面，然后拿着一根筷子这样子舞动，并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有一个理论啊，指挥
1: 结束了，
2: 结束了。
0: 谢谢老师，辛苦了。你到达一个新的乐团的时候，大家肯定是互相的先交换意见，然后互相的试探。
1: 辛苦了，老师。
0: 但是对于指挥来说，拥有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一套班子是很重要的，它会更容易让你实现你的音乐理想。我有一个自己创立的乐团，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小伙伴们，20出头，可能最年轻的是19岁。我一直以来就觉得，把大家聚到一起，能够去做一个音乐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3: 好了 ，OK， 准备好了吗？1、2、3、4。
0: 有一些音乐会是我想做，但是不一定有资金和这个项目的支持，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资金呢？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可能性嘛。你并不需要65个人、80个人才能组建一个乐团去演出啊。15个人的、13个人的一个室内乐的乐团，你也一样可以演出。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1月8号进行了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我们全场就15个人。

现在大家回忆起来就是车祸连连，从一开始就在错，各种乱错。如果黑管老师看到这一段，请原谅我。我记得在一开始他先带头错的，然后我当时我一边挥我一边说。

0: 我就觉得哇，我接下来要如何度过这个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中提琴啊，错了很多地方。在结束音乐会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我的乐手朋友们发来的道歉信，就说哎呀对不起啊，可实在是脑子昏了，这个地方都错了。我知道我也没有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我表现得还是挺好的，其实我表现得还是挺好的，我没错啊，我没错。但是然后磕磕碰碰的把整个音乐会给完成了。
1: 你自己拆开来可以看，你不要老起着头。
0: 没事，好的。
1: 这自由点啊。
0: 哦，你那个布拉姆斯double controller有吗？那个也很冷门。
1: 冷吗？
0: 是。
1: 没有。
0: 布拉姆斯的音乐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能够让我知道好像它后面要发生什么。你希望那个音乐生长到那里，然后它真的就生长到那里，然后那一瞬间你是很舒适的，你是很开心的，因为你和作曲家融在一块儿了。

勃拉姆斯的这个双重协奏曲啊，它是大提琴、小提琴双独奏，然后配上一个管弦乐团。其实，在全世界来说，根据这样子的编配来写的，我觉得好。我有好多次就能感觉到小提琴就像女性的倾诉，一种绵延不绝的爱意。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大提琴低沉的声音来打断掉，又恰恰展现了男性的力量。

0: 你们真的歇了一周啊？你们歇了一整周啊？我看一号到八号全歇。
1: 人本来想出去玩的，
2: 就陪你练练。对，肚子伟大。
0: 哦，不是，那你们都歇，你前几天怎么不来排练呢？
3: 今儿我想早点带来解除。哎呀，一般都是超时的新古典，好不容易早结束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新古典早结束？这不跟太阳西边出来一样？
0: 他们天天就会跟我抱怨说，哎呀，我能不能不来那排练，排练太多了，能不能歇会儿。我就会跟他们说，如果有天堂，天堂一定有无尽的排练时间。然后他们就闭嘴了。

我在刚学指挥的时候就跟疯子一样走在路上指挥空气，我脑子也会自动出来音乐，学音乐的可能都会这样，就是像幻听一样的。我觉得可能三四岁吧，我就接受了钢琴的教育。在那个时代的千万的琴童潮里面，我绝对是其中之一。我们都一样的厌恶练琴，我也没有在钢琴上面说实话找到太多的乐趣。有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就是我参加了合唱团。去了德国的那一次是2013年，我这一直是这样。最终我们赢得了金奖，所以那一刻大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大家都开心的。

流眼泪了。那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改变非常非常大，我意识到了我是真的很喜欢音乐的，我喜欢的并不是一个人的音乐，和大家在一起做音乐的时候，我感受到了无比的快乐。

在一档里面，所有的管乐在一档里面。我认为偏台都不是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要准。啊，还有一个事儿，独奏位，下半场勃拉姆斯在上的。我们现阶段想要去做的，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虽然人数少，虽然我们年轻，但仍然可以发出那种振聋发聩的、具有密度的勃拉姆斯浓烈的声音。

勃拉姆斯他的这个爱，他的浓厚，用一种非常含蓄微妙的方式展现，给我的人生带来了非常重大的影响。我只能说他是完美的作曲家。勃拉姆斯越来越在我的身上有了爱的共鸣。

0: 我在今年我去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听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你在那里看演出的时候，你就会想，那个指挥台上面，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那些伟大的名字，他们就站在那里。但是票太贵了，我买了一个很差的票，那个地方你是看不到指挥的。然后我很希望我在下一次的时候，我能够到一个看得到指挥的地方去看音乐会。我一定要站上去，在金色大厅就可以了，到头了，可以了。
1: 我生来就是高山而非溪流，我逾越群峰之巅，俯视平庸的沟壑。我生来

0: 学校组织的精武杯比赛，对我们学院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考核吧。去年的精武比赛中，我是拿到了三个项目的冠军，然后今年在备战的过程中，我也给自己定了个小的目标吧，就是稳住第一，成为全能王。
1: 防毒面具，四个弹夹，侧边一边有两个手榴弹，整套下来应该是有个20斤。
0: 精武杯比赛，战斗班就是其中的一个团体项目，在训练过程中它是不分男女，健身就比男生要弱嘛，手使不上劲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往前爬，就很容易掉下去。
2: 脚蹬两个。

0: 小灯，加油！
1: 在上面休息，先往下休息。
2: 哦，帝王爷，你想想，刚刚过水桥的时候，自己的队友是不是也因为你受牵连，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他也觉得自己真的不应该放弃，再怎么也要咬咬牙，再坚持一下。你推着你的，
3: 有点高。
1: 加油加油
4: 加油，快到了，
1: 超强，
5: 小兵，小心，刚才战斗部分成员在完成克服障碍空服时展现了优秀的军事素质和相互协作相互鼓励的团队精神，
2: 自己很幸运吧，遇到了这样一群战友和教员，他们都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从小生活在农村，帮父母干活，提一些重物，然后再加上就是放羊嘛，然后经常会拿石头去赶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手臂力量是比别人占优势的。

在我们那儿其实有很多同龄人吧，早早的就步入了社会，但是我并不甘心一直待在大山里。2017年参加中考嘛，当时我的分数超过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嘛，最终我还是选择去了女高。女子高中它是全免费的，可以给家里减轻一些经济负担。因为张老师不是每年都会去学生家里家访吗？在我高三的那一年，他是去了我家3次，我也没在家里，跟着父母去地里面干农活嘛。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问我们怎么没在家里，通话的语气我明显能感觉到有点生气了。就是我们在路口碰的面嘛，看到张老师从车上下来，其实我就已经有点害怕了，就是害怕就是下一秒他会骂我说为什么你不在家里复习各种。但他下车第一句话跟我说的就是问我们那时候吃午饭没，自己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嘛，然后他一边拉着我和我妈妈的手，一边说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就说你们怎么还拉着我去地里面干农活。

0: 我以为你穿军装呢。一会儿再穿上，快点。
1: 我说你在这儿。
0: 我等着他呢。
1: 他们家考试是吗？
0: 是吗？
1: 啊，
0: 你穿这么冷。
1: 穿的厚不冷。
0: 对。
1: 我今天说大冷天。
0: 嗯，
1: 真的。
0: 啊。
1: 一百大棉可以带党徽，咋不带来？我给你。
0: 啊。

0: 这里边。
1: 哎，这不对，这边，这边，这边。
0: 可以。
1: 嗯，真好。然后我
0: 可以开始吗？开始听啊。
1: 开始。我六月份我就回元旦，我回西藏去了。嗯，再过一年我才能回来。
0: 差不多。
1: 嗯，到时候我就有两个月假期，然后我就
0: 好两个月假期。
1: 嗯，然后我就可以是多陪你待会儿。我觉得女高的氛围就很特别，我们的学习互相拉扯着，共同进步，一直往前走。
2: 我出个主意，你们排成四列纵队，让姐姐训练你们。她在前面抓正步，你们跟着一起抓。
3: 刹车，看，站稳，站。
1: 几个同学们一擤鼻涕，全带的是血丝。高原本来空气就稀薄，氧气也很少，我们在跑完步之后两边的耳膜就会特别难受，这种客观的条件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们只有
4: 希望一
5: 八
4: 老崔
5: 跟
4: 四十九环就是不一样啊，方方面面都比较突出，掌声。

0: 报告，
1: 小姐。
2: 师傅，这个指错了是吧？
1: 是
2: 是。然后这个地方我指错了，我错了一点。这，这样的话就是91分，
1: 是，
2: 对不对？
3: 目前是最高分，91分的话也算是优秀，因为我们90分以上就是优秀。

0: 张老师以前对我们说，大山里的女孩生来就是高山嘛。正是那些善良与鼓励吧，让我在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就决定要守护这片土地，去翻越更高更远的山。
1: 我有计划，我是想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执行任务。

0: 虽然不能把中国大道带走，但留下了海南赛镇的朋友和还要再造的猫水。走进中国的人也让中国走进了生活。学会赛镇，是我的下次赛镇。
1: 再见，
2: 爱你，赛镇。

0: 这是一个很奢侈的行业。
1: 我们没有那么多机会可以去挥洒自己的。古典乐有一种独特的能力，这是一种精神力的托举。我也很喜欢这样子的音乐。

0: 我就没拿过比赛的奖，你拿了这奖多好，好事，多好，好事。
1: 我叫金玉矿，生于2000年，所以我是，青年指挥，然后，现在就是在指挥。我要不重新来一次。

0: 大家经常在舞台上面看到指挥在上面，然后拿着一根筷子这样子舞动，并不知道他具体在做什么。有一个理论啊，指挥需要做的事情从根本到底只有这么六件事，就是强了、弱了、快了、慢了、高了、低了，就这么几个因素，你把它拢好，就可以输出一场非常高质量的音乐会。
1: 结束了，
2: 结束了。
0: 谢谢老师，
1: 辛苦了。
0: 你到达一个新的乐团的时候，大家肯定是互相的先交换意见，然后互相的试探。
1: 辛苦了，老师。
0: 但是对于指挥来说，拥有一个自己非常熟悉的一套班子是很重要的，它会更容易让你实现你的音乐理想。
3: 明天怎么？几点？
4: 10点
3: 是吧？
4: 9点半
3: 啊？9点半。
0: 会是我想做，但是不一定有资金和这个项目的支持，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你怎么可能会有这个资金呢？我们试图找到一个可能性嘛。你并不需要65个人、80个人才能组建一个乐团去演出啊。15个人的、13个人的一个室内乐的乐团，你也一样可以演出。所以我们在2021年的1月8号进行了我们的第一次演出。我们全场就15个人。

0: 如果黑管老师看到这一段，请原谅我。我记得在一开始他先带头错的，然后我当时我一边挥我一边说，我就觉得哇，我接下来要如何度过这个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中提琴啊，错了很多地方。在结束音乐会以后，我收到了很多我的乐手朋友们发来的道歉信，就说哎呀对不起啊，可实在是脑子昏了，这个地方都错了。我知道我也没有表现得特别好，其实我表现得还挺好的，我没错啊，我没错，但是然后磕磕碰碰地把整个音乐会给完成了。
1: 你自己拆开来可以看，你不要把我起着头。
0: 没事，好的。
1: 自由点啊。
0: 哦，你那个布拉姆斯double concerto有吗？那个也很冷门。
1: 冷门
0: 是
1: 没有。
0: 布拉姆斯的音乐有一种独特的能力，就是能够让我知道好像他后面要发生什么。你希望那个音乐生长到那里，然后它真的就生长到那里，然后那一瞬间你是很舒适的，你是很开心的，因为你和作曲家融在一块儿了。

0: 勃朗姆斯的这个双重协奏曲啊，它是大提琴、小提琴双独奏，然后配上一个管弦乐团。其实在全世界来说，根据这样子的编配来写的，我觉得能叫得上名的也就十个以内吧。
1: 它有非常棒的旋律，因为它的这个平衡调整得如此之好。
0: 我有好多次就能感觉到小提琴就像女性的倾诉，一种绵延不绝的爱意，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会被大提琴低沉的声音来打断掉，又恰恰展现了男性的力量。

0: 你们真的歇了一周啊？你们歇了一整周啊？我看一号到八号全歇。
1: 人家本来想出去玩的，
2: 就排练练
0: 练。
2: 对，
0: 肚子伟大。哦，不是，那你们都歇，你前几天怎么不来排练呢？
3: 今儿我想早点到那结束。哎呀，一般都是超时的新古典，好不容易早结束了。你什么时候听说过新古典早结束？这不跟太阳西边出来一样？
0: 他们天天就会跟我抱怨说，哎，我能不能不来那排练，排练太多了，能不能歇会儿。我就会跟他们说，如果有天堂，天堂一定有无尽的排练时间。然后他们就闭嘴了。

我在刚学指挥的时候就跟疯子一样走在路上指挥空气，我脑子也会自动出来音乐，学音乐的可能都会这样，就是像幻听一样的。我觉得可能三四岁吧，我就接受了钢琴的教育。有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点，就是我参加了合唱团。去了德国的那一次是2013年，那段时间我唱得很开心，然后我的动作幅度很大，旁边人对我很不满，我这一直是这样。最终我们赢得了金奖，所以那一刻大家是非常非常开心的，大家都开心的流眼泪了。那个对于我来说真的是改变非常非常大，我意识到了我是真的很喜欢音乐的，我喜欢的并不是一个人的音乐，和大家在一起做。

0: 在一档里面，所有的管乐在一档里面。我认为偏台都不是重要
1: 的。振聋发聩的、具有密度的勃拉姆斯浓烈的声音。
2: 谁有发胶，请给我。
0: 那上去帮我放个谱子，你们可以自由上，可以陆续上。谢谢。好，叫死我。
3: 接下来的曲目是勃拉姆斯小提琴、大提琴二重协奏曲。来，掌声有请一下指挥金玉矿。

我在今年我去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听的是勃拉姆斯的第二交响曲。你在那里看演出的时候，你就会想，那个指挥台上面所有你能够想象到的那些伟大的名字，他们就站在那里。但是票太贵了，我买了一个很差的票，那个地方你是看不到指挥的。然后我很希望我在下一次的时候，我能够到一个看得到指挥的地方去看音乐会。我一定要站上去，在金色大厅就可以了，到头了，可以了。

学校组织的军武杯比赛，对我们学院来说是最重要的一次考核吧。去年的军武比赛中，我是拿到了3个项目的冠军，然后今年在备战的过程中，我也给自己定了个小的目标吧，就是稳住第一，成为全能王。

0: 传统面具，四个弹夹，侧边一边有两个手榴弹，整套下来应该是有个20斤。
1: 金武杯比赛，战斗班就是其中的一个团体项目，在训练过程中它是不分男女的。在140多号人里面，居然拔出9名正式队员，但是最后就只剩下我一个女生是正式队员了。1 2 3 1 2 3 1 2 3 1。爬绳桥这个科目对于女生来说真的很难，主要是我们的上肢力量天生就比男生要弱嘛，手使不上劲的话，你根本没办法往前爬，就很容易掉下去。
2: 脚蹬，两只脚蹬，加油！
3: 去上面休息，往前休息。
4: 缓一下。
5: 是啊，叫啥？
4: 先看谁？
6: 小心，
7: 小心！
6: 小心！
7: 到！
6: 绳桥下方，如果是一个湍急河流或者峡谷掉下来会怎么办？
7: 报救员，我可能就牺牲了。
6: 只要上了障碍，你必须通过自有能力。
1: 当时教员进行点评，他说。哦，丁王爷，你想想，刚刚过绳桥的时候，你的队友是不是也因为你受牵连，完不成这样的任务？他也觉得自己真的不应该放弃，再怎么也要咬咬牙，再坚持一下。
7: 有点高。
4: 加油加油
3: 加油，快到了，
8: 跳下。
6: 小兵，小心，刚才战斗班成员在完成克服障碍科目时展现了优秀的军事素质和相互协作相互鼓励的团队精神，
1: 自己很幸运吧，遇到了这样一群战友和教员，他们都给了我很好的帮助。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从小生活在农村，帮父母干活提一些重物，然后再加上就是放羊嘛，然后经常会拿石头去赶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的手臂力量是比别人占优势的。

在我们那其实有很多同龄人吧，早早的就步入了社会，但是我并不甘心一直待在大山里。2017年参加中考嘛，当时我的分数超过了县一中重点班的分数线嘛，最终我还是选择去了女高。女子高中它是全免费的，可以给家里减轻一些经济负担。因为张老师不是每年都会去学生家里家访吗？在我高三的那一年，他是去了我家三次，我也没在家里，跟着父母去地里面干农活嘛。打电话过来的时候问我们怎么没在家里，通话的语气我明显能感觉到有点生气了。就是我们在路口碰了面嘛，看到张老师从车上下来，其实我就已经有点害怕了，就是害怕就是下一秒他会骂我说为什么你不在家里复习各种。但他下车第一句话跟我说的就是问我们那时候吃午饭。

0: 自己眼泪就止不住的流嘛，然后他一边一边拉着我和我妈妈的手，一边说就在这么关键的时刻，就说你们怎么还拉着我去地里面干农活。
1: 我以为你穿军装呢，
2: 一会儿再穿上，快点。
3: 啊，我让你在这儿。
1: 我等着他们。
3: 他们在考试是吗？
1: 是吗？啊，
0: 你穿这么快，
1: 冷不冷？穿的厚不冷。
3: 我今天是打工的。
1: 真的。一百当年可以带党回，咋不带来？我给你。啊。真的。
3: 这边。可以。真好。然后我
1: 可以。还是冰啊。
3: 还是。我六月份我就回云南，我回西藏去了。再过一年我才能回来。
1: 差不多。
3: 到时候我就有两个月假期，然后我就。
1: 哦，两个月假期。
3: 然后我就可以是都陪你待会儿。
0: 我觉得女高的氛围就很特别。我们的学习时间比较久，5点半起床，然后是12点睡觉。女高里的孩子大多都是来自山里嘛，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都很珍惜这种学习的机会，互相拉扯着，共同进步，一直往前走。
4: 我出个主意，你们排成4列纵队，让姐姐训练你们，她在前面抓正步，你们跟着一起抓。
5: 上车，看，正步，走。太快了，对，一，二，哎，哪有正步这么踢的？人家是这么踢的，哪有是这么踢的？你们手都没摆起来。解散！
0: 走！找的时候看着电视剧里的军人就是特别帅，可以保护很多的人。
4: 是不是两菜一汤？只能供一个人吃，其他人不没有。
0: 2021年3月在学校做的一个征兵的宣传活动。当时看到这个宣传的时候，就是脑子里就一个想法，我也想去当兵。我是在2021年12月份到西藏参加连队嘛，其实西藏特别冷，那早上起来，我们几个同年兵一擤鼻涕，全带的是血丝。高原本来空气就稀薄，氧气也很少，我们在跑完步之后，两边的耳膜就会特别难受。这种客观的条件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它，我们只有去克服它。在西藏服役了2年，2023年的时候通过部队的军考，来到了通信士官学校学习。
6: 同学们，现代战争条件下，通信是我军克敌制胜的关键所在。如果通信中断，我们就会变成瞎子，变成聋子。因此，作为通信兵的你们，作用就在于将受损的光缆完成铺设及接续。
0: 虽然说考核的中途出现了一些小的错误，但是觉得还算比较满意吧。

0: 报告，
1: 叫来好。
2: 师傅，这个指错了是吧？
1: 是
2: 是。然后这个地方我指错了，我错了一点。这样的话就是91分，
1: 是，
2: 对不对？
3: 目前是最高分，91分的话也算是优秀，因为我们90分以上就是优秀。

0: 张老师以前对我们说，大山里的女孩生来就是高山嘛。正是那些善良与鼓励吧，让我在穿上军装的那一刻，就决定要守护这片土地，去翻越更高更远的山。
1: 我有计划，我是想去到最困难的地方去执行任务。